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追剧
1: 幸福
4: 体检指标
5: 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完美碰撞。

0: 但尝没喝多就想断片，我这时候我也需要靠抓住感冒多情。
1: 放是许魏洲在音乐的
2: 远方，在川流不息，
3: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
5: 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与浪子情怀。

0: 诠释了老去这个沉重命题。
1: 又有谁在乎呢？
2: 不最熟悉的

0: 新轮胎更换时最少更换一对，左右对称更换。二，货车不引发交通事故的高发器，车辆出行，
1: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2: 我上的班啊，英语国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
3: 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卷，
4: 立春吃春卷。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
6: 遮风挡雨，如果说什么，我都在你身边。依法治国，共同创造。
7: 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8: 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
9: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一路成河，的疑问与建议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那么咱们开头还是整个老规矩，那它稍微有点远，然后呢我会骑这种只有大连和丹东啊这个部分的地区呢有咱们这个雨水的出现，但呢依旧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全国，但是如果说正常的下午呀，像柔和的，所以它转成了这个3到5级。从这个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7天啊这雨，但是呢它可能就是大家出门哎走的携带咱们这个雨具，别被淋湿了，就淋湿。哎，但是这出伏啊，遇上这就越来越凉爽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就是这个。但是哎，辽宁省内呢，其实大家前一跟这台风过后呢，咱们这个复工啊的这物资，哎，这本来呢其实也是俗话说哎省成本。那其实呢它为什么，因为高速嘛它速度都很快，很危险。那么这哎，那有一辆面包车，它这咱们都知道这面包车的空间哎塞进去4个，而且还是成就是挤在一起，那所以就每个人都100%以上的严重交通，坐在咱们这个没有任何安全带呀，受到了阻碍，所以这些货物呢就被积压了人的生命安全后的一个安全的风险，并且进行一个低位。

0: 在中国诗词，
1: 韦庄总会回，
0: 就敲着棋子等候迟迟
1: 飞回的深秋，
0: 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
1: 学传承，
0: 常读诗词。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
3: 哦，我不懂。
4: 遵规守法。
5: 啊，怎么了？
6: 啊，刚经过的。
0: 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
7: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
8: 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4: 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
9: 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直赛。
12: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
13: 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4: 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15: 路况有任何的疑问与建议都可以。好的，听着，
16: 这个辅助驾驶，哎，这个东西它这可有呢，就是直呼，哎，这完全你这往前跑，就一旦就是说我发生点什么突发的状况了，还有什么

事情和行为，有不少网友啊就直接就是到这条舆情评论之后呢也是定。那咱们也是经过警方运用的非常的广泛啊，就比如说不用说搜到你想要的答案，其实这个使用率还是字词的一个命名中应该就能了解到一个辅助。那你说如果你让辅助自己去单独的非常严重的也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名词的释义来讲，你辅助的这个东西是驾驶人呢啊进行处罚，驾驶证记了3分啊，咱们罚款呢150。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位置有多高，或者说您这辅助驾驶功能就必须保证这个全程的啊，并且啊驾驶人要在这车上闭眼睡觉，也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全。希望呢咱们汤就先到这儿了，我是俊成，接下来呢

0: 一站式服务平台，让每一笔运输需求都能在平台找到最优解。接单方式适配不同场景，并可随时查看详细运分秒可查，从装货发车到记得智能算法，实现拆资源，打造运输加通行队伍合规闭环，让每一笔运输都降本提质新篇章。
1: 用你的方，用你的方式。
2: 你自己吗？
3: 我
4: 啊，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季的鞋，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5: 哦，好的，
6: 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
8: 哎，我也来一张。
9: 自抽纸的背后，冬有电锯和大树倒。
10: 了解实时路况，还有一个小时之内的时间呢，俊成和各位听众来看见什么事儿呢？哎，就关于这个美甲啊，咱们这医生，那为什么是这样的？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事儿啊，指甲的变薄啦，变黄啦，或者呢，就成为这个假病门诊的，就真的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因为但很重，可能拿的时候一下就指甲，咱们就给它卸了，真的很危险啊，美甲的位置。哎，然后呢，我妈从我后面走过，再使点劲儿，我这过年估计就去。哎，那咱们话说回来啊，就是这个医生啊，不是这个患者啊，他本身需要定期哎门诊啊修复，而且啊，就比如说像俊成刚刚给大家分享的，痛啊，十指连心啊。第二天他干什么了？他骑电动车，他不是外露，然后需要就是进行这个手术，他左手的小指的指甲当场就受的小指的指甲不小心受力，指脉痒呢，其实也是咱们急救的时候呢，那所以呢，医生也是建议咱们爱美的女健治病菌，他喜欢那种十分潮，在这种情况和环境下不断，因为做美甲的过程呢，他还会对皮肤的病毒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美甲进行传播，手指呢就是也是一个好的一个保障，给这个指甲修复的一个是。大家做美甲不要太频，及时救治。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三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
1: 没做到，
2: 不够再加吧。
3: 出发了。
4: 张。
5: 早啊。
3: 早啊。
5: 你好。
4: 就像超速逆行。
6: 走啊。
4: 半分疏忽，安全的到达。
7: 眼睛被晃了一下，
8: 太危险了。
9: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
4: 更一等。
10: 已到达。
4: 下车前请等一等，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
11: 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
9: 网络交流，理智友善。
12: 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是。
13: 您是正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服务热线024-8236。哎呀，一转眼啊，这个一路畅通早间版免费的寄衣服、寄拍、邮伪造下单的页面啊、诱导啊，其实最后的就是最终的了解，心动的。你想想，你又免费吃，你又能拍信息呢，以这种

高额的车啊企业代付的场景，那咱们消费者再到诱导共享屏幕，那此追溯到今年的八月初啊，那其实其中啊也包括非常热特别好看，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包包了，那你看这600块钱，那它到底二维码，但是季先生看着二维码眼啊，他看到这个哎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那其实呢有新型的手段，那所谓这种代吃呢就是代吃的这类诈骗啊，我们看也是利用了这个消费者的需求确认企业的代付资格，这些各种各样，我是吃这海底捞的露丝弹进去，那就免费吃顿海底捞，而且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页面，那咱们您进入了您付款的支付流程的，就是听起来还是蛮合理的，就是有的人代吃，其实这类骗局它的核心点呢可能会导致我这追溯的发布的帖子通常呢也没有这个，那比如说某社交媒体治理专家也像咱们记者前两天嘛，平台对已经曝光的用户呢交易啊本身其实是不违法的，但是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追偿的这种事件发生吧，也是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吧，毕竟在这个

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风情，好吧，我们不见不散。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关注和有益的提醒，问题失眠症，让我们从了解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已达保持睡眠状态，导致睡眠不足的已提前醒来且无法再次入睡，睡习惯等多个方面，心理因素如噪音、光线、温度不适等，也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呈现出一定的群体特征。首先，睡眠片段化增加，睡眠质量下降，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失眠发生率，部分企业员工失眠比例甚至超过百，睡前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等电。首先要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到八小时的睡眠时间，老年人可适当用品改善睡眠环境。床垫的软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鱼锻炼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但应避免。

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当初认知行为疗法是治疗慢性失眠的，临床研究表明，其长期疗效又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紧张情绪，降低失眠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短症状，也有一定的疗效。这样可以给消化系统留出足够的，对夜间睡眠产生影响。水量，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有一种传统食材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历代医家对其推崇备至，虚寒不眠，经济多梦，体虚多汗，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如酸萜类化合物能调节神经递质水平。关于失眠症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我们一会儿见。

0: 隻歌咧，係我今年最中意佢嘅歌。
1: 遼寧高速為您帶來最新高速路況。
2: 保養就是樣子老，這款3880，
3: 打點葉黃素。
4: 烧烤吃太饱，
5: 为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
6: 易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
7: 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易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民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6: 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的电话024961999，烟火藏于山水之间的千年寺院，我的山水禅意，历史名刹与佛教文化圣地，香火鼎盛，僧众云集，鼎盛时期便与古朴典雅，造像庄严肃穆的规制吸引无数僧众修行，四方绵延不绝。近代时期受复重建工作严格遵循古制修缮发新生，数百年来辽阳华化旅行的宝藏目的地。说了这么多，让我们

满满的游玩攻略，带大家沉浸式玩有特色。春夏时节，山林植被繁密肃穆，氛围感十足，建议大家欲以依山而建，层级递进，殿宇布意境，步步生韵。第二大多重体验，适合徒步散心，休闲密，游客较少，没有商业化的喧嚣。与公共交通抵达八会镇区域，再步行是游玩该景区的优选方式。步游玩辽东山水风光。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首先是排水需求，该地区四周的排水沟排出四院，有效积雪在屋顶堆积过后，据测算保温隔热作用。杏和古槐则寿命长久，部分树木树。最后，为确保大家的旅程安全，要时请自觉关闭闪光灯，因为强系带，将旅行中产生的食品包装，夏季注意防晒，可准备遮阳帽、太阳之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

0: 与迷茫。为什么懂了处世之道？
1: 阮籍自己觉得没什么不妥，少妇行为上不拘礼节，这便是后世午饭和晚饭大家都会在一起吃恩的人。可以说认真才是他当地的明德小学十分重视国学性，一字不差。从此金月竟想不到的是自己居然落榜了。长沙人，刚来北京上学时，学校的却丝毫没给学校面子，张口就说虽然在京多年，但依然操着一口长沙的愣头青啊。其实他就是这样一个，在家中亲友的建议下选择了出国留学，区何必学此雕虫之策，决定放弃在工商专业继续深造，使得经济闪烁着赤子的光芒。来了母亲去世的噩耗，金月霖回乡奔及想要的知识。就是在这次旅程，天生的逻辑感似乎注定了这一世认真对待自己热爱的事业，却不把官当作职业。如果把生活的态度认真对待自己热爱的事，终身不娶，但鲜有人知的是，讲一点不文雅也不好看，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但这份感情后来甚至干脆搬到了林徽因的隔壁居住，从此变化，而这让他感到十分痛苦。林徽因无法做出抉择，于是他金岳霖说梁思成不愿委屈林，夫妻之间有什么纠纷和口诀，还经常金岳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曾经有人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要得到幸福，抛却那些世俗的关系，金岳霖对待爱情的态度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认真，什么是要认真的研究到底。情感
2: 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0: 伴侣用温柔与坚韧书写
3: 家人反对，十二少因此和家庭犬生死相约的爱人竟一直独自累深植骨髓的本性。如果你的妻子朱梅馥不会学校，系统的教育下他心驰神往，他在偷偷的忘我，从此这缕芬芳馥郁的梅香不被俗世搅扰的清静书斋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朱梅馥涓涓，我永远对不起你。作为独子，他被寡母视为唯一的希望，在严父和爱子之间还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般的性情最让朱梅馥痛苦的还是少有些无地自容。思量再三，这位女歌唱家最终选择默默退足为外人道的幽微世界，内里潜不仅仅是旧式妇女的愚忠，而是同生容易共死又越依赖妻子。不苟言笑的他的戏码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时上演，迎肩背的形容傅雷身材颀长，顺遂时他注视着他闲庭信步，一天果然还是来了。傅雷夫妇照常吃完踢倒的板凳，惊醒楼下的邻居。
4: 路况实时
5: 不59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
6: 平方等于四，
7: 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
8: 一路书香，与你共
9: 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
10: 永远的序言里说，岁月的蹉跎，河畔的那座凝住着文明圣光的，妙出一种永恒的人性光辉。只是它的味道一点的妓女。当艾斯美拉达，她天生聪慧、漂亮、妩媚的女儿，发现留下来的是一女的巴格特，当然不会容忍留下。可副主教的身份决定了她此生此世必须把自己的言听计从。当拉达艾斯美拉达，就艾斯美拉达的心中，菲比斯已经根于我们的内心，甚至在可以枕着他安心的入眠。王国的头领在格兰古瓦身无分王国落身，关键是不忍心他被处死。又是艾斯美拉达不计前嫌，因为当所有人都嫌弃，都一定用生命去守护他，是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答。本以为菲比斯真的爱上了自己，多的口中知道了他们幽会的消息，现场只有艾斯美拉达和菲比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

0: 痛恨克洛德宁死不从。从此，可是当艾斯美拉达发现只有守护在自己身边的卡西莫多，但他却有一颗最真最行架下，而卡西莫多畸形靠近优美腐朽思想的人，只不过是一句足够善良。
1: 史学大师的静默人生，读懂无声。
2: 这时，一位身材瘦削、坐在他的身后齐齐下跪向逝者赋盛名的学者及史学家予第一人，在那个大家辈出的省为一代宗师。陈没想到几剂汤药下去咳嗽，到伯父的判断是否正确，陈寅恪查阅了，不人可以没有野心，但不能不切字。刚开始学习时，陈寅恪一个的朝不觉又学了一页。即便像陈寅恪这样的富家子弟有一辈子，而虚度光阴是当今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静等机遇垂临。到了聘书，当时的陈寅恪在国内，初入校门的陈寅恪要在这里立人也常来蹭课。北大、燕大、华南开等大学西迁昆明，组织我不讲，我曾经讲过的，我也不天必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陈寅恪是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大师也双方的痴候，陈寅恪就收获了漫长真爱，值得等待。告诉同事，这人定是清末著名爱国有慧智。唐云曾就读于北，陈寅恪如沐春风，而陈寅恪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回礼篱下种一奇瓜果。
3: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024961999。辽
4: 宁圈区沈海高速194公里处起到重要的作用。坝海圈区为展示远近闻名、沙滩细腻的

0: 会全力为您保驾护航，希望您在踏入这一片土地的第一站就能。
1: 这是远光灯，你看，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
2: 事故，
1: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
3: 使用远光灯。
4: 哦，撞上前车车尾，
5: 和前面车能会撞上，
4: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
6: 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
3: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
7: 气象信息。
5: 其实也可以，就是实时的关注咱们这个天气的，都在30摄氏度及以上，就是还蛮温和的。因为我们现在呀，容易感冒呀，以及呼吸道会比较敏感。
8: 那这个温度呢，变化并不大。还有一个
5: 是的，就是经历了前几周的这种持续前线的快讯。这条呢是来自辽宁内幕官方特许产品优选合作商系列产品，让 ETC 设备变身
8: 给依托这个收费车道，抓住车辆等流动的办理点，给大家伙呢开展一个上门，
5: 也是本着服务人民为基准的一个。
8: 那也就是问小常一下，小常平时开车，上面呢是跟这个东北超联名的虎哥，
5: 您的集齐的，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8: 站好，然后呢咱不噜噜和西西也摆一排。
5: 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还想了解有关于，另外呀你也可以同时的播。
8: 是的，那在咱们的抖音和快手呢都有。对。

0: 世界。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要学会编程了。
1: 怎么个编程？
2: 天门开锁当有钱，全家团。
1: 好，这是您的外卖。
3: 是谁来了？妈，
4: 鸡蛋撕开无法复原。
3: 虽说我卖的粮品
5: 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6: 外卖风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据理力争的倔强中隐匿的往事，是我愿意做50%。
7: 都到中路，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
9: 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10: 哦，现在不累，这开业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再确认安全的。
9: 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11: 夜间开车，
12: 舍尔语，思故乡，
13: 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解释是路况，
14: 是一车一卡一标签，它里边
15: 因为辽宁高速啊发行的这个 ETC 呢，然后呢再收集您这一整条直营车上的专车使用，后来呢后我付费账户中。扣除。
14: 哎，是的，那咱就直接拨打024-9619个账户，走一个账户，每台车呢都看的一个车队队形的画面，那我可人下车，然后来到这个收费站，
15: 嗯，
14: 来到开头带芯片的这些呢都可以做。正有这个车要出活，可能有的车就刚回来，
15: 司机留言，哎，有司机说，哎，也是咱们这个，
14: 你得多淘，你把这个高速通行卡，你往 A 点到 B 点，到 B 点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卡不见了。我
15: 说了这么多都要划重点，这个是这么就是有这种赔偿的金额，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非说的时候，就咱们拿到这通行卡呀

0: 就是刚刚紧急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会导致这个。
1: 当然啊，一定要是在停车的位置。
0: 有点离谱，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案例说，他觉得这高在这种高速非常快的行驶
1: 了，
0: 嗯，
1: 咱们就正常的去到这个出口呢。先，如果说您记得您是从哪个收费站上，咱们就把这些容易藏卡哪有修理厂啊，对不对？咱们去修一下，让人家转，咱们都要到一个安全可停车的区域。
0: 这一时间段的有事您说话，就先到这儿。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出行平安。
1: 高速
2: 通过分布在全省高速公路各个关键路点，我们分中心的工作人员会立即合理规划行程，避免陷入拥堵路段坚守的成果。当接到事故报警为8分钟，清障人员到

0: 示，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1: 哎，
2: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
1: 喂，范不急。
3: 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
4: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要熬夜超负荷运转。
5: 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日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6: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城，
7: 同时你
8: 也好，满载的货车呢也罢，
7: 嗯，
8: 都数有多少啊，你的整备质量有多少呢，这呢他也会看咱们的这个
7: 车的称重的，他也可以规范。哎，是啊，这种称重的数据呢其实还会纳
8: 这个事情，是通过媒体也好啊，还是通过线人，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还有
7: 哎，你觉得我这皮卡车规模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条司机留言。
8: 新手的话，第一次走京哈高速确实是 G25 啦， G15 啦， G16 啦， G11、哦、是的。
7: 而且啊，这个行驶的区间呢，咱们来控诉，不要就是随意的指示牌的这个案例、
8: 嗯、
7: 对，所以我们要时时留意。
8: 一侧都是有两条的这个应急车，第一第二呢是客车道，这个车速呢
7: 那如果说哎，我就是一个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也是、除了说我在这应急车道我没什么紧急的事儿，我人也放着这个三角的警示牌，
8: 对，
7: 而且发生，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这个车的距离。
8: 哎，是的，那刚才小程呢给大家停靠这个车辆、
7: 嗯、
8: 那如果说是这个风险更大。
7: 嗯，是的，就是之前也是分享哈，您这比如说车的胎压呀，或者说您车辆的关于这个高速行驶的，尤其是我们这个

0: 爱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没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
3: 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
4: 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称呼他为老狼。在足迹更是几乎踏遍了公司的各个部门，他说话风趣幽默，总是能在
5: 万丹岛。我叫牛志峰，狼解决难题，哪家有个大老狼大哥可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那是出了名的对事不对人，不管是帮着分析问题的所在。
4: 三年那时候的老狼怀着对
6: 极大的威胁，
4: 老狼在超限治理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成
6: 难住了，工作呢都没法顺利进行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短的
4: 报给领导。他就像是机关工作，对于老狼来说那可真是一个全新的。
6: 一边还不忘向身边的专业人士请教的劲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练掌握了通行证的办理流程。在
4: 老狼开始从事收费工作了，自身的努力被调到了丹东收费站。
6: 信任我，愈发严格要求自己，不断
4: 丹东收费站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6: 抵触情绪，毕竟大家呢都觉得平时的一遍又一遍的给大家做示范，
4: 用路人的满意度也大幅提升了，都做得更加细致。他每天奇怪的是，大家虽然辛苦

但是却都老狼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担当精神、职工思想，他在游刃有余的。郎庆斌就是这样一个。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

0: 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0: 幸福，
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4: 馈赠也是生命的表达，
5: 完全展现了出来。百转千回，不幸的幸福。陈淑桦，1993年。

0: 但是哪种情况，只要你热爱生活，热爱
1: 希望最高
2: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久久。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3: 你追尾的
4: 什么叫追尾啊，
3: 就是
4: 他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3: 这叫保持安、啊

受那些曾经深埋心底的情感。陈粒的歌就是这样，用音乐串联起我们的耳转，听他的歌，时而觉得他在轻，他却做到了平均优秀，这样就足够。

真好。那两位歌手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深感荣幸，体会到了做一名歌手的天衣无缝，勾勒出最柔软的感动。

时光是所有的原因，从青年走到中年，再从中出来。一生当中真正属于见是薛之谦的一首老歌，这么展现的淋漓尽致，薛氏情歌魅力，挣脱尊严，换一次与你的久别重聚好过一些。这么久没见，

0: 刚相识到不断进步。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
1: 经时间时
2: 共计有124个隧道，为了迎合隧道内较大的回声给车内人员，尤其是路超速行驶会大幅增加事故风险，无法移动，迅速打开双闪灯后，并在到时由于眼睛可能会出现白洞效应。
3: 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
5: 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
6: 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

0: 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 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父亲的皱纹抚平，
2: 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
3: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4: 离大家所热议的一些话题吧为主的哈，只有大连还有丹东地区，有全省都在30摄氏度及以上。最近几天呢，这个温度变化也不大，哪怕下雨也不大。周一，可能早晚出门的时候就得看看比较讨论多的一个话题吧，就是雨嘛。因为现在确实，你说这网络环境吧，有一些对的啊，他就是因为人只愿相信自湖南省，这是临湘市人民法院。车辆卢某呢就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修车工人以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了2300元。由此呢，一些人就提出了说，有很多人就问了，那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有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但是呢，在本案中啊，卢某倒车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还是那句话啊，但你要知道短距离挪车啊，就让这个我这朋友要喝完酒了嘛，说为的正规的这种渠道，那给点钱得了。当时是造成交通事故了，他这个其实界定了，因为我属于是甲方，你属于服务的乙方，乙方不正常的东西，他绝对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甭管多远，咱们呀就别开车去了。请大家呀在微信小程序来，我没发现那个能直接输入文字，起来聊一聊，在聊天室里聊一聊，好不好啊？

0: 我去把他推上来。
1: 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0: 啊，这么严重。
2: 正确使用电动车，
3: 用你的方式热爱，实现梦想。
2: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
4: 哪怕只传来一个微笑的风号，收到你说你爱，
5: 都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然，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泥厂，
7: 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8: 我听听。
7: 说这，
8: 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确实都得你帮忙。
7: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
9: 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0: 喂，你的头发
8: 魔镜，我明
11: 不好，就是有点懒，
12: 不想弄手。
13: 是吗？我大儿子、啊。
14: 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
15: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99重复一下哈，0249696，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话说近日啊，在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铃，还有因为他的这个货物啊。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的挺费劲，看着就危险，就感觉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不好吗？各位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刹那我就没踩减速，全都飞出来了。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控诉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说，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跟脚性，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瓦数啊变大，对吧？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大意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
1: 对，
0: 一定要注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好司机从我做起，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两补胎呀、啊，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
2: 深色的多难离
3: 往实时播报
2: 往实时播报
4: 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5: 你好用远近闻名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本溪来玩整体以红色枫叶为主色调行本溪地道的羊汤，体验众多的游味站吧。南分收费站位于 G11，也可以选择在桥头收费站下道口收费站。它是进入本溪南部山区，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7: 全是平均
8: 对，你还能干啥？

0: 眼睛。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
4: 剧的热门话题，
5: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
6: 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应该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哭了导致抛锚了。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得起来吗？哎，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喂，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不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怎么说念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他可能说真别出来，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停在应急车道上，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道理没信号，但是他有电话，我们每隔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不对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灯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就行了。

0: 实人生的修养。爱读书，
1: 敬重一点。
2: 三十八户，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是万里丛。
5: 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
6: 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
7: 你以为这是？
8: 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白见黑，停下来。哦，
9: 哥，
5: 想心开。
10: 笔记本的礼貌。
1: 刚才究竟是？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
12: 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3: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
14: 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
13: 先敞开了点。
10: 清蒸桂鱼，滑嫩鲜。那打包吧。
1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是。
5: 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5: 树倒喽！
5: 只因有你，更温。
16: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促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7: 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冯成浩，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伴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火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量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晒货上路前，因为您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拉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考驾照的时候，当时

练的是内陆，而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一半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李，你觉得超音超载没事儿，其实

小时候，你又把东西落下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0: 用徒步了。
1: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
2: 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
0: 还是我三徒弟。
3: 生动辽宁，畅双向两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及应急车。
4: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
5: 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4: 哎呀，误会啊，姐。
6: 点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
7: 确信，一路生花伴你。
8: 走光阴，流向心底最远的地方。
9: 一零，大陆华语歌手，转，瞬间也能是永远。

0: 李平、王转、大明联合编曲，栩栩如生噪音行动出品发行。另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故事，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默默支持你。
1: 放

1993年发行的专辑《约定中》。赵传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开了2场，为艺人安全考量，演唱会不允许带。

0: 无一像，你坐地铁一号线，
1: 拥有未来。
2: 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将
2: 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
3: 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2: 影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
5: 甲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
4: 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
5: 是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
4: 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
3: 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
6: 从深山游路，防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覆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000，
8: 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
2: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
9: 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
10: 了中国、美国、德国，
9: 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0: 技术
9: 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市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
3: 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1: 外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
12: 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
11: 这段合作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 以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13: 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
14: 上林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
15: 聚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
16: 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
3: 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

0: 先配备使用。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
1: 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及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
3: 很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
0: 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
4: 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
5: 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
5: 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
1: 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
4: 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0，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协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
7: 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
1: 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
8: 汇成星河。
9: 20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有点整。
11: 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陕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形成，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驱使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
1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
13: 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

0: 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大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
2: 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
1: 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
3: 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
1: 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
2: 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
1: 在您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
2: 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
0: 原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
4: 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
1: 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
5: 加速建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
0: 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道行程，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6: 家住河南南阳，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
7: 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直接进行减免。
6: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
8: 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是国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9: 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
10: 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
11: 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了，
9: 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12: 这次骑手对他的获得感和体验感，
0: 从前骑手在上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砌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
6: 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
13: 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
6: 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巧，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
14: 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他不需要
6: 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在
14: 卢沟市场的创门店，我个人觉得呢，它是
0: 户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
6: 这样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
15: 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却
6: 先清洗驱虫，
16: 拿回来第一个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
17: 转型3公里，咨询更多路况，
18: 丑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
19: 刚学会走路
1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
20: 哎，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8: 笑别迟，记得
21: 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
22: 作为水木年华最喜欢的季节，给水木年华秋日恋歌。

0: 会有标准答案了，即使时代。
1: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
2: 点整
3: 路况，
1: 葫芦岛地区303公里处占用应急车。
4: 八，那这西红柿也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
4: 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
6: 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
7: 时段为您带来的心灵有约，我是小。你会砍哪一棵？老教授的解答：
8: 当然砍那棵粗的了。杨树又不值钱，如果这样的话还是砍杨空了。这个时候你们老教授紧接着又问：可是杨树之上啊有个鸟巢，如果想要取柴你就砍杨树，你的目标明

0: 地告诉他的挑碗的诀窍。当一只碗与在轻轻的碰撞下发出清脆的声音，必然浑浊。你自己带着猜忌怀疑善，你付出了真诚，生命里都有一只碗，清脆爽朗的香，
1: 而不是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睡觉。
0: 可以给一张外场的票，开始了辛苦的工作。从太阳升，我们其实也一直接受着这样的鞭策。可是到回头看看，你是愿意付出的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啊。路上打拼的好朋友们，你们一
1: 个人或厌弃的是他们的到来
0: 与低俗燎原与浅狭，也就是说你最终要回到自心，登高极目，知天地不自我的狭窄，不必为一人一事，说到底是跟自己斗，揭示生活的真相，告诉你生活巍然挺立。元宵走千里万里，到水阔相约走天涯，创的强颜欢笑跟不喜欢的人抱怨了，这个世界就没有暧昧，再合适不过了。很多人其中就说到了苦难真的可以帮助，所以当我们看到索安他坏了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失去他的人为了某些事情受苦时，我们很于是好心的帮他剪开了蛹。你是希望展翅高飞，说明了你自己的脆弱，无法承受亲自下场去帮他们扫除障碍。会
1: 巴菲特说，人生最好的投资是
0: 我们现在的样子，根本不想结婚，向往琼瑶小说中的爱情，想要嫁个过程中啊，由于她长得很可爱，个怎么说呢，她最有趣的地方很良性的偏向于提升到什么，所以非得有漂亮的学历不可。拿到硕士以后，虽然朋友沟通她的知识呢比科班出身的还
2: 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
3: 单，来吧，我要开车了，开我疲劳驾驶啊，喝酒不看规则记明白，千万不能
4: 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
5: 也不如行动起来。阿里巴巴曾只能够一点点沉沦了，王阳明人，所以做任何事情呢，不要常用的那几个字母掉了反方向，这样你坚持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很最好的法门。那些优秀的人好的习惯，习惯会变成一个人的性，才写出来十万几字。眼变即明矣，思这是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所谓力量就在于此。每一次的改变虽然习惯，当你拥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好习，人生的不是道理而是习惯，就是要靠行动改变坏习惯。
6: 放下，
5: 每个人都会犯错，有的错呢，不仅如此，有的人之所以原谅和算了有什么区别吗？那百川有容乃大，臂力多少烦恼皆是庸人子，结果啊，一不小心把瓦罐懊悔不已，难以放下，耿耿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了。放心是一种事，我们会对赤裸裸的现实感到力不奔波，劳碌了半辈子，也自我奉之，也难以改变他们这代人的选择，压力都是自找的，不找带来负担。曾有人把中年人阅遍人情，尝遍世味，心放开手去感受冷暖，
6: 我们就一起来共赏吧。
5: 低副对联，各自的点守住了就是守住原则，不计较不攀比。好，这是第有人遇到了麻烦去求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遇到贵人相你若盛开，清风自然来。西风昨夜过园林，有位朋友邀他去赏花喝酒，他在我们的认知就像是一座围城，好官呢也叫于谦，与他同音无忌，何无忌，魏无忌，长孙大远了， 这两句话啊。

0: 一经传出的呀，就是身份感最应该保有句话却意蕴无穷，会慢慢的放下。往后余生，愿你我不保真伪却病方，不过分追求，克制住自己的欲远大的抱负，顺应人生的际遇，脚踏实地的恒心和毅力，他也能够守住功业。夫被桎梏，无法展翅翱翔，属于看清世事，看淡得失，中的百态。希望大家在听完后呢，
1: 到头来就是庸人自扰，不如消
0: 得住的。很多东西不是你真有的，不管是人还是微强流，伤的也是人心，为没有人能够一直陪着我们得的，尤其是感情更淡，所以不能够把一切看，因为它会折磨你。了的不是所有人都是我们能够挤的，当你看透了，看淡，活得坦然，事事看淡。
2: 路况实时不
3: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聊。
4: 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5: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
6: 行驶在那，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
7: 读书是吗？
6: 够的智慧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读书太少，懵了，赶忙敷衍了几句，说了几本次面试的打击过后，他才领悟到读书开朗，想明白了很多事，不多见识难免受限，结果一定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世间没有谁的生活没有烦恼，为让人不断的成长蜕变。哥哥和姐姐其中有一个有暴力倾向，猪喂牛，就是在垃圾场帮父亲逃离大山，奔向大学和更好的人读，振翅飞出大山，走出极端家庭生活困苦的良药。他的

栖息地。遇到落后地区无知愚昧的村民，他没有反感的那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无用的阅读体验往往决定了你一个属于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读书不是扫视白纸上，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0: 心经营。真正成熟的关系并不要
1: 经常听到有人说三观真正成熟的关系并不要三观完全相。他说作为儿女，我觉得有几个鸡蛋值多少钱，你咋就这买了一套黑发素，你帮我看一下。我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妈妈并没有多点保障，他迷信那些养生了秀，而是因为他很优秀，家成绩也十分优秀，在校期间王小波的有趣和犀利，他的三观在乎这份情谊，拉着卓别林参观自己的各种棒球藏票，两鬓斑白依旧记得这一份珍贵的坚毅良，也总说好的关系以共同经营。他说有一期节目中有位辩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可以用理智去打压对方，但女友需要等久，所谓如此身份背景不同的两，但周有光的态度永远都是不生气，这么一段话，不要动不动就在结底是你跟自己的关系。

0: 分享的文章是一个人贫穷的根源，因为父母没积蓄，如今是贫穷的根源。原来房天意工作，所以什么都不用怕，而我只是那些你所梦寐的名誉成就都，而他却因为那点无谓的大教授何其芳青睐，走向强大的开始。
1: 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话筒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4: 人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5: 有时候发现自己越长发，明明心里在乎的要命，嘴上你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当寂寞的时候有人陪你说说话。
6: 许个愿望，我希望你的模样。
5: 镜子里的自己，若我离去有谁在乎，他陪你走过的路。
6: 我是流光你的时光。
7: 爱有千万种，遗憾各不同，错的人终将走散，对的人
5: 跟你翘首以盼的快乐。爱你的人从他隐忍的疲惫，你藏起了脆弱，无视感受清爽的海风，想和他
6: 看着我和你
5: 有爱的聊天，手牵手走过的浪，给予共同的奇迹，真正值得慢慢等。正在忍受着同样的孤独，哪疼你的跌跌撞撞与满身伤痕，

0: 最怀念。
1: 有许多人告诉我，两个人在一起若是有吵架的力气，证明感情。其实两个人每次争吵时说出的伤口却很难痊愈，因为比起面子

0: 墙。
1: 一个值得的人会心疼你的逞强，
2: 不愿麻烦别人，不甘心屋子里的自己，却被会因为一点点坏的征兆。一个值得的人会毫无保留，却也失声痛哭。在这场，其实我们不需要按照别人的想法努力生活。
0: 我才万贯却开始生痛苦，有人身无分文却也活得舒服。
3: 往时时不妨
4: 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5: 去商场哪里做错了吗？
1: 此时此刻，千里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
6: 飘飘头戴瓜皮小帽的老者，尤其都是混扯，以专利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赤诚之心。他以理想，他天分极高，平日里好学好问，是家中光景更是惨淡。他只得洒脱自由，经常不穿衣，还喜欢日光会试后带回一些新书，他便常常跑去光复故乡时，他写下天上地下居为艰，社会动荡，当官的人结党的根本在于唤醒人的觉知。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当确定了理想后，接下来要做的就唯实论知识学得透彻，还钻研了经营新送旧等活动，他从来不参加，他造了一致的认可。除此之外，整个人相持不下，便

0: 断的面试，他也因此成了声名在外的大哲学家。上海的妻子想带孩子去住一段日子，他的生活十分艰苦，甚至在长达几年不再理会。他虽然生活安定，内心孱弱的病体仍支撑着一个坚定的理想，穿的破旧长衫没有一颗扣子，是鞋盒。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街道他独自跌跌撞撞地走着，泪涌精神高于物质，自我大于社会时，都值得拼尽全力。
1: 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的文章是老人与海
0: 防时遭遇鲨鱼群围攻，最终无功，觉得生活艰难，命运弄人时，不妨看一看，惋惜他走上了下坡路。就连让孩子给尔，也是从前当助手的马诺林买给勇。他明白，曾经能得到满怀信心再出发，精确地判断出鱼群所在，上饵下钩吊起，一条十磅重的金枪鱼无法挣脱。终于，既不弄疼大鱼使之发狂，也不猛拽，太阳第三次升起时，大鱼撑不住了，不是幸运，而是细致入微的准去，便不肯再来。一万次，第一头鲨鱼狠狠咬去了大鱼40磅入肯，因为那意味着他向鲨鱼投降了。故事的最后，他精疲力尽，三次手术取出227块弹片，生还还很快就摆脱了拐杖。人重重考验，但人总有不向苦厄的。我们都是命运大海中的，可不论命运千百般磨凿，生命是一场海上木舟，充满
1: 后的生存智慧。
2: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小说中作者用独特的笔循环中自我救赎，与孤独和解的前半生可谓尝遍孤独滋味，自己时运不济。后来杨百顺成了杨摩西，妹妹在老詹讲经后两人话不投机，但吴香香5岁的音信，她又成了孤身一人屈不移，想得到同事的慰藉，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活着。慢慢
3: 生动聊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把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
1: 好坏没有对错，别人看见的都只
5: 过得好不好，快不快乐，幸不幸福，去结婚生子。但张雅芝的，其实还有一些人把名利看得很轻，别人并不觉得遗憾。每个人富说我打够了呀，今天够吃了，所以才这样。富翁就说，钱足够多的时候就笃定努力的意义，而是在他生命中他的食物一概拒绝。但许多人在不过又不想让别人扫兴，就象征性的荣华富贵。对别人而言，关于什么是幸福，大概每个人的答案。曾经在网上有一则视频，有一对南非朋友说，这也太抠门了，竟然在快餐店，远比找到一个条件好的人更重要。别人过得幸不幸福，大概也只有当事人，毕竟婚姻犹如一双鞋，别人的日子过得幸福。其实人活着，发自真的希望别人好，那么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
6: 站在球场的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有的孩子却依然还停留在原地原美。孩子的路我们无法替他种了几条呢？母婴依恋的研究表明，当父母能够完全不学习，那又有什么用呢？的背后一定站着给力的父母。哪怕著名心理学家 M 斯科特选择逃避人生不如意的是四重视教育的家庭，教育好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父母爱孩子，却又容易陷了。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的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成长，养不教，父之过。从小给孩子该是他不作为的父母。第一个后，
1: 本次分享的是
5: 赶到公司，打卡的时候却撞上了你的。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时间的线上，你时间的管理和行程的规划，彰显了你对别人的尊重。上班的用无穷的一笔财富，耽误回合之后不欢而散，你心里憋了，为何躲避一条狗？雄狮问雨道，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去珍视了眼前的风景。有一首诗，你书桌和房间，曾经关注容易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时间不整理，上面遍布着你吃外卖的油腻，投入学习而不会被周

0: 糟的环境所装饰美好的画面。当你收拾好自己的有钱，心里不慌呢，第一步就是当你开始记账，你会发现你的钱包机。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改变了大家20%，焦虑的几率上升10%。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看看书，看着看着你上4:45起床。作家村早起1小时去阅读，收获更睿智的他。早起三光，脑袋光，脸面，而是做完才有价值。
1: 重要的是品格的正直与纯良。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于是刘邦当了皇帝后，便下令各地到洛阳去找刘邦的好朋友夏侯渊和招牌。你真诚靠谱，人们才。孔子说过，德才兼备。王姐和小陈所在的部门只能留下一个人。
2: 96199，辽宁高速驻司
3: 弄莲子。莲子
4: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
5: 起伏波折是上帝跟每个人生命中的人来来往往。

0: 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咨来做第一个发言。
2: 切，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

0: 唱的《如果还有明天》，并且借由前夕刚刚听到的这首，这是信歌曲向摇滚不死鸟致敬中的这首《相信》，最后结尾我们听到的
1: 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
2: 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3: 点火！点火！点火！
4: 我要！
3: 轰炸点火！
4: 哎，我亲搜战船，
5: 织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
2: 不到黎明相遇了。美好的生活，赵曾熙作曲，吉友弦乐表现声源。从谢谢你的爱到

0: 描述了他的少年的美好时光。热线024961999。
1: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过阳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
2: 我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3: 这是有跟车，
2: 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4: 当中的场景，筷子兄弟一直想在音乐中。

0: 路况实时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
4: 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这首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5: 走在跳斗，为何只剩留在分别？为

0: 至此，流年。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
4: 想起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不鞭策我上课，他就感觉不。

0: 什么奇怪，用 funk 曲风唱透面，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0: 形成了歌曲独特的情感魅力。

0: 觉是温馨甜美的，歌词
1: 某时某刻某地莫名其妙依然努力奔跑，回想遇到哎呦好像长生不

0: 三点整，
1: 向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
2: 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支持你，我是法征虎。

0: 橘色绳横一盘。
1: 如今一个
2: 许巍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故事》。

0: 时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
1: 长得好看，没流过的泪水，怀谢谢你。
2: 至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3: 你要有双眼皮。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
5: 歌词表达了一个充满诙谐。

0: 时光流转，回忆不断被累生。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出行平安。
2: 84，多少楼台？
3: 深刻的思考和哲理，

0: 在这神秘的
1: 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看这外卖封签封的多严实啊！这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
0: 模样，延续了校园民谣的人文温度。这灵魂
4: 不是

0: 悠扬古韵旋律搭配深情歌词，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武，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

0: 味却
1: 食不饱，况食食不饱。
2: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手机电量剩余50%。
4: 累，妈在家等着你。
5: 稳定，中西结合是关键，一起来
6: 一个通路。而我们循环血液的通路呢，主经常会说啊，霍奇金和非霍奇金，左股上的淋巴结的增大，腋窝的淋巴结浮肿成片。同时呢，还有一些当淋巴结痰论，你像我们的朱丹溪讲了，无气也为主，但是呢，同时大家要配合，就是大学毕业2年以后，突然3个疗程，肿块呢就慢慢的缩小了，因为主要是滋阴解毒，说清热解毒的呢，我给加大了我们的解毒抗癌的药物。这样解决我们肿瘤的一些外在的表现，它表现呢非常的平稳，美形成我们的恐惧，恐则气下。我们的
7: B 呢又称为硫胺素，是人体失眠、头痛以及足踝部结、新陈代谢速度以及内分泌的。
5: 您在这里，一起来听听赵宏医生的讲解。
8: 通常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原因，扁带的形成是因为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然后把。阻挡它的眶隔膜也变。
5: 那这几物可能是白血病的温床。
9: 一些家具甲醛含量也是超标的，但是复合木地板中在制作过程中保护这个床垫不受伤害，但是当我们已经悄悄的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因此更好的吸附甲醛。
5: 花生的油脂含量较高。
10: B6 E K 啊，以及什么研究观察了4年，发现比起那些从来不吃发霉的花生，还有大量的黄曲霉素，它是一种致癌物。
5: 明医生为您解读。
11: 低血压标准，收缩压。第3低密度脂蛋白标准1.7，建议少吃红肉。

0: 或者吃完饭之后啊，感觉啊有点这种牵扯痛，有一点点隐隐作痛，有一点点烧心，那生存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好去医院里面做一下胃镜，去排除一下。很多人说喝热水特别好，你会发现呢，国想要在中国那种大规模的扩散，那咱们把它给放温了之后再喝。但是很多人是管闭，长此以往导致食管的炎。第一种，这个亚硝酸盐呢多见啊是癌物了，所以说我们是要鼓励大家呀，尽量咬新鲜菜咱就腌一腌去这样吃。但是咱吃的这种东西怎么才能避免这种亚硝酸盐，对你刷的不干净，它真的会对身体致癌，多家庭啊会导致这种癌症它找不着原因，那这样的话对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那然吃就是吃一些这种比较合格的食物，要不然你就经常的反酸烧心，反酸烧心，你想想这个发病率也非常的高。
1: 最近几年似乎大家
2: 非常的流行，但这两年那么很之前啊，其实我们得知道蚝油到底是，所以市面上的罐装蚝油及里面的是我们日常使用的鸡精，那不过话说一精它也不会致癌，因为谷氨酸它在120摄氏度的高温后呢，
1: 疼痛部位，
3: 很多人来了以后就会对我说，待判断你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了，甚至伴有发烧，是胆囊发炎出现的一个疼痛，或者说十二指肠的炎症出现的疼，贲门炎出现的一个疼痛，就为脾，所以很多人脾虚的时候，热性的病的就很少。那么下，那么所以不管是你哪个部位疼，就是肺不降的左侧的腹部的不适，
4: 比这个吗啡的成瘾性还要强，所以说比较高。那么应该怎么正规？也会有一些人，他会在评论区写和药物干预这种双重干预，现在是意志力干戒，那当然是最好的，那很棒，那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1: 同样是西地那非，
5: 我和几十块钱的进口药物，它到底用的是有很多曲折和失败，而且对于药物问题有很好的疗效，而且在时间就可以获得批准上市，药物的含量也会成倍的增加。国产药和几十块钱的进口次呢，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更是会打起12分的精神来一探。自榨油呢，小心发生变化之后就已经超出了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呢不仅有极点，其实是完全可以吃的，农民不干净有可能会传染一些
1: 免疫力，你不知道就太 out 了。一起
6: 你身体细胞新陈代谢食物一个劲儿吃，就是爱吃，像有的人，所以我的结论是啥，提高免疫力的预备你才能提高免疫力，否则达到你的身体的需要才能提高免疫力。
5: 肾功能欠佳，同时又需要补充维生素，我们的骨骼对于钙的生长的需求监测，目的呢是通过对于这个药，有人会问骨化三重它可以长期高警惕维生素 D 的中毒，因为剂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患者在服用药
7: 吧。那么咖啡到底是不是健康饮品呢？跟踪随访了11年，分别观察了这些研究告诉我们，适量的喝咖啡对于那些喝完咖啡没有不适的人来说，长期是室上素的风险会降低4%，所以平时并不能过量了。澳大利亚研究者对40万人进行了观察，或者每天喝6杯以上咖啡的人，痴呆的风险是咖啡的人，结果恰恰相反，长期喝现磨咖啡的人建议大家在家煮咖啡喝。最后我们再看看，比如奶油糖咖啡伴侣等等啊，不宜过度。
8: 两种做法呢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鱼刺啊，它是喝醋的时间是很短的，短时间的喝醋并不能够软，看到了鱼刺呢就拿小镊子把它捏出来，如果看不
0: 到嘛，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它的致癌啊，它特别容易会被黄曲霉，物长毛了或者大米啊粮食长毛了，很是发霉的食物，如果吃到了这种坏的瓜子啊，要刷一刷你的菜板。那如果用的并且与我们身体中各个癌症的，那你说我们村里面有个老头90多岁了，人家能有几个人他不得癌症，但是并不能说明容易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口腔癌的出现，得了口腔癌你知道后果是特别组织所列出的1类致癌物，也就尽量少吃。最后呢就是加工的肉，就是直肠癌。那么如果说呢您没有非常明确的致癌作用的食物，我们呢有你不是那个幸运儿，所以说呢
2: 的增大它都会有老化和蜕变，能刚好撞到了或者挤压到了这个损伤。另外一个呢，不要过多的去做抬肩关节的核磁共振的检查了。
3: 到底养不养胃呢？平日的生活当中，那么对你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人很多，我只吃，比如说我吃的食物要丰富一些才可以。

0: 尿
1: 您有个疑惑，这个尿潜血阳性现在为什么好多？这个您也别耽误啊，正常的。如果是一个加号，哎，我该怎么办？有没有好多人复查之后就没有了？这个不一定是，比如说女性生理期前后，啊，这个。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司机的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3: 用你的方言一起中国正。

0: 生动辽宁96199，辽宁高速主
1: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不要啊！
4: 食物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
5: 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雨水依旧是辽宁的天气的主旋律，主要以阵雨等出伏遇上处暑，最高温度会。
0: 人工口令引流消费陷阱。
5: 辽宁两部门联合直飞航线，8月20日正式起航。
0: 欢迎收听55个口岸免签过境，在规定区域停留
5: 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
0: 日前，一列装载光伏组件、智能家电货成为出口主力，深度对接长三
5: 集聚，船队结构不断拓展。涵盖
0: 该项目自2022年码头投产以来，联合多部门开通通关绿色通道，落实
5: 调整，呈现总量分流、通道转移特大交通加落地跟团新模式。七月旅游
0: 动系统后，智能体自动抓取事故信息，调度风险防控由数据流转替代
5: 融合。游客驶出高速收费站即可接本地精品文旅资源，景区线上预订。
0: 暑期机票消费升温，网络流传输入双公开渠道可查到同等价位。套路保护自身出行权益。
5: 据媒体报道，已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热议。部分网商处理，针对网友疑惑的两人买三
0: 202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
5: 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辽宁应用创新训练营聚焦 AI 加短视频。
0: 管理站辖区高速山地高边坡密集，人员在岗，及时清理落实淤泥等路障查，深化一路三方联勤联动，实现
5: 湖咖啡馆与观景平台正在加紧施工。园区还同步完善了无障碍管控。
0: 日管通，中国至哈萨克斯坦至
5: 本地零部件企业5家，预计吉利本
0: 斯大林路至香水路，香水路建工一街侧，建工一街两侧，香水路两侧
5: 将彻底打通辽西与长三角的
6: 狮子座。他所运营的快手账号聊，教教我怎么编辑视频呗。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辽宁，不遗余力地为广大用路人和
7: 有感。
6: 2011，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回答了多少
7: 车道。收费的时候看见车辆没安装，然后当时做了这些。
6: 公司成立新媒体矩阵，最后724条，累计播放量达到直播为司机答疑。他除了做好本
7: 家里啊，很多事情我都顾不上，但我就是
6: 紧急的卡友张师傅。原来有一次常收取通行费，得到回复的张
7: 问题，当时我帮这个卡友解答了关于货运价格的损失，然后帮助到他了。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个
6: 账号和其他主播的粉丝量播放量3个小时，还组织录制路况信息。崔浩明自小
7: 那时候我爷爷已经去世，都经常这么对我说，然后呢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6: 10万的粉丝日益期盼，那挡走要好好工作，却汗水浇灌收获的果实荣誉。崔浩明时刻见

0: 典型雷锋粉丝的赞誉，成为了司机师傅们的好辽宁地区高速公路宣传服务模式数字化技术普及应用的潮头，发起宣传矩阵，连续两年荣获教有效方式，更是在特大暴风雪一路的尝试尝新，程度上影响和提升了辽宁乃至
1: 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路人。
2: 八点整，
3: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
4: 月光流经石竹林，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能抚平。这层层。
5: 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考，如年轮上刻出。